嗨，这里是声影不离，我是哈尼，用旋律讲述光影，用耳朵拆解故事，一部电影，一段原声。今天我们从《万里归途》聊起。2002年国庆档，张译和王俊凯演了一部关于撤侨的电影。故事讲的是外交官宗大伟和程朗在努米亚共和国执行撤侨任务，穿越战火和沙漠，把同胞带回家。配乐交给了李恒，主题曲找来了王菲。这首歌叫《归途有风》，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钱雷说，他看完样片之后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一群人走在沙漠里，风很大，沙子打在脸上，他们不知道面前是什么，但他们还在走。他把这个画面写成了旋律。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语气，前半段是冷的空的，他唱归途上有

编曲上钱雷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儿，他把摇滚和弦乐四重奏放在了一起，摇滚提供节奏和力量，弦乐提供温暖和厚度，两种声音在同一个空间里对话。宗大伟在电影里没有说过一句我爱祖国，他只是做着回家的事儿，但音乐替他说了。这首歌在电影里出现在片尾，宗大伟带着同胞穿过边境回到中国，这时王菲的声音响起来了，他没有唱什么祖国万岁这样宏大。

0: 完的，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

封口之前，牙膏管只用螺纹盖密封，运输途中可能渗漏，货架上的牙膏也可能被消费者无意打开。铝箔封口实现了双重防渗漏和防窜感。你撕开铝箔时那一声清脆的吱，就是一次完整密封的证明。一片几微米厚的铝箔，把牙膏从灌装车间到你家洗手间的全部旅程都锁在了无菌和密封里。好设计不总是看得见的，有时候它是管口。

0: 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他一边骑驴，一边用手比划推和敲的动作，不小心撞上了一位官员的仪仗队。官员正是当时的大文豪韩愈。韩愈问他怎么回事，他老实交代。韩愈想了片刻说，敲字更好，月夜访友，敲门有声，更显幽静。从此推敲成了斟酌字句的代名词。据《唐诗纪事》等文献记载，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两句诗是贾岛《题李宁幽居》里的原句，是唐诗中最著名的练字案例之一。贾岛一生穷苦，早年出家为僧，还俗后屡试不第，他的诗以苦吟著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那扇月下的山门，推了几千年，还是没推开。

西海固为背景，写了一个叫马家庄的村庄里几代人的命运流转。从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年代写起，一直写到新时代的乡村变迁。书里有在旱地里刨食的老人，有外出打工又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为了供弟弟上学而放弃自己婚姻的姐姐。马金莲是宁夏西海固人，此前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部《亲爱的人们》是他倾注最长时间打磨的一部长篇。他的笔下没有对苦难的渲染，没有对贫困的俯视，只有西海固黄土上的日常。清晨扫院子时扬起的尘土，晚饭后端到炕桌上的一碟咸菜，出嫁那天盖上红盖头前最后看一眼娘家的院子。书里有一段话被评论家反复引用，天底下最亲的人就是和你一起吃过苦的人。不需要说话，坐在同一片黄土上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部小说获得了2024年5个1工程奖，也让西海固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上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熟知。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这里是声影不离，用旋律讲述光影，用耳朵拆解故事。一部电影，一段原声。今天，我们从《冰雪奇缘2》的主题歌聊起。写这首歌的是洛佩兹夫妇，克里斯汀·安德森·洛佩兹和罗伯特·洛佩兹。第一部《冰雪奇缘》的歌就是他们写的，到了第二部，他们不只是写歌，还参与

哪几个地方该用歌把情节往前推。艾莎需要一首大歌，他们最初写的那首叫 I Seek the Truth， 写的是他去找真相。后来剧本里多了一个设定，艾莎听见一个没人听得见的呼唤，一遍一遍叫他去未知的地方。这个念头一出来，前面那首歌就废了。他们回到那一场戏，重新写了 Into the Unknown。 开口唱的是伊迪娜·门泽尔，百老汇出身，早年在《吉屋出租》和《坏女巫》里唱主角，第一部《冰雪奇缘》里艾莎就是她配的。 Let it go 也是她唱的同一个角色，连着两首大歌，这在迪士尼的动画史上不多见。这一部还多了一个声音，那段没有词的呼唤是挪威歌手 Aura 唱的，他那种飘在上面的气声正好把那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声音演出来。这首歌的结构是往上走的，主歌压得很低，几乎是自言自语，副歌一层一层往上冲，中间插进那段没有词的呼喊。那段呼喊的来源值得说一句，旋律骨架取自中世纪的拉丁圣咏《震怒之日》，唱法借的是北欧牧羊人换牲口的那种唱法 Coning， 一个教堂里的老调子，配上北欧山谷里的喊法，最后长成了这部片子的音乐主 Motif。 在片子里这一段是艾莎听见呼唤之后独自面对他的时刻，他不想回应，可那个声音一直来。

沉闷的地方。媒体后来管它叫 Let It Go 的接班曲，位置确实一样，都是艾莎一个人站上台唱自己要走的路。他拿到2020年第9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同一年的金球奖和影评人选择奖也提名了他。这三项最后都归了火箭人的 I'm gonna love me again。

还行。又过了几天，这首歌第三次出现，你居然开始跟着哼了。歌没变，是你的大脑被多看效应悄悄改写了。多看效应也叫单纯曝光效应。1968年，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通过实验证明，人对一个中性刺激物的喜爱程度会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而上升。他给被试看照片、无意义的汉字和声音片段，那些被看到的次数越多的刺激物，好感评分就越高。一个人甚至不需要意识到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东西，仅仅是反复接触，

一粒米都染成了琥珀色。吃的时候撒一点红糖和花生碎，一口下去，糯米软糯，红枣香甜，赠底的锅巴焦脆。赠糕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但关中人

人间至味路，西安增高。西安回民街凌晨四点，卖增高的老汉把一口大铜增架在蜂窝煤炉上，糯米和红枣在增里蒸了一整夜。他用木铲铲起一铲，底层是半透明的糯米，中间是枣泥，最上面是一层红枣，铲起来能拉出丝。这就是增高，西安最古老的早餐之一。增是中国最古老的蒸汽之一，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出土过陶增。增高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器具来的。糯米和红枣层层铺在增里，加少量水，用文火慢蒸一整夜。

颜色和线条在爆炸，黑色斜线从左上角劈下来，红色圆圈在右下角燃烧，蓝色和黄色的色块像漩涡一样互相吞噬。这就是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构图七号，被认为是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抽象绘画。康定斯基原本是莫斯科大学的法学教授，30岁那年他在莫斯科看了一场莫奈的画展，被一幅干草堆彻底震撼。他说他看到颜色和形状本身在说话，不需要任何具象载体。他辞掉教职去了慕尼黑，从零开始学画。构图七号是他抽象艺术理论最完整的实践。康定斯基把绘画当成交响乐来创作，颜色是音符，形状是旋律，构图是和声，整幅画是一场眼睛的音乐会。

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时间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

胶片时光机，阿甘正传。1994年，一个智商只有75的年轻人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对每一个路过的人讲述他的一生。他跑过阿拉巴马的乡村公路，跑过越战的丛林，跑过乒乓球台，跑过美国东西海岸。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他只是觉得跑起来的时候，风从耳边经过，世界变得简单了。他叫阿甘。阿甘不聪明，但他做对了一件事，他答应过的人他都记得。他答应布巴要一起捕虾，布巴死在越南。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导演陈珠煌拍了一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时票房平平，但1990年引入大陆后引发了全民观影狂潮，观影人次超过2亿。影片主角小强是一个被父亲家族强行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孩子，母亲因思念过度精神失常，小强逃出父亲家一路寻找母亲。片尾，小强在精神病院找到已经不认识他的母亲，跪在他面前一遍一遍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母亲听着歌声慢慢恢复了意识，抱着他哭喊小强。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但他不敢告诉他自己的过去。最终秦楠选择了坦白。片尾他和高志华并肩走过大桥，桥下是苏州河的流水，河面上有货船的汽笛声。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有两个人并肩走路的背影。这部电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触碰个体户和单身母亲题材的国产影片之一，在1984年文化部优秀影片评选中获得多个奖项。苏州河还在流，秦楠的缝纫机已经不响了，但每一个被偏见束缚过的人都记得他搬起缝纫机走过大桥的那个背影。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嗨，我是方漂亮。盛夏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阳光，而是风一吹，海面闪着光，街道带着笑意，连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期待也变得明亮起来。让我们跟着 Summer 走进这个被夏天照亮的青岛。

19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

时变化，研究航空发动机叶片在极端条件下的微观裂纹。 HAPS 的建成使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和欧盟之后第四个拥有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的国家。它是一台超级显微镜。

小说讲的是朝鲜战场上一个叫王芳的女文工团员和她的哥哥王成，以及他们的父亲王文清在战场上重逢的故事。导演武兆堤找到了他的老战友毛峰，两个人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及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影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

这里是声影不离，用旋律讲述光影，用耳朵拆解故事，一部电影，一段原声。今天我们从《幸运里的错》片尾那首歌聊起。这首歌是艾德·希兰和约翰尼·麦克戴德一起写的，制作也是麦克戴德。麦克戴德是北爱尔兰乐队雪地巡游者的成员，也是希兰身边长期的合作者，希兰很多歌的幕后都有他。这首歌是专门为这部电影的片尾字幕写的，2014年5月9日发行，是原声专辑的第一首。同一年的第二张专辑 X 出实体豪华版时也把它收了进去。换句话说，它一边属于电影的结尾，一边属于希兰自己的唱片，唱他的艾德·希兰，那年23岁。他是2011年靠着那张符号命名的专辑冒出来的，一把木吉他。

意味，一部讲癌症少年的电影，靠的不是悲情配乐，是一批年轻人自己的歌。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艾德希兰演唱的《All of the Stars》。

嗨，我是方漂亮。有些城市适合远望，有些城市却要慢慢地走进它的街巷，才能听见岁月真正的回响。让风吹过老城，带我们回到那片熟悉的光影里。

0: 振城市尚未喧嚣
1: ，Find your own tempo。
2: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 ，It's my choice。
2: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0: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2: Every morning,
1: every tempo,
2: high five tempo。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落座226米云端，360度旋转全景，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雅致轻奢空间，匠心精致西餐，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预约电话0532-8362-6768，136-0648-8265。